0: 来你来个鸡
1: 我跟你个羊啊干这个我我一样干这个鸡我用干这个鸡
2: 我干这个鸡 music 是的 music music 是的
1: suara ni tu slow
2: di musik dulu baru suara
1: kata n